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来说说结婚登记啊，这个可以举办集体婚礼。昨天呢，记者了解到，由浙江省民政厅主办的叫“爱在这里”集体婚礼及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啊，将于5月16号在杭州上城区的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具体也就是丁兰街道的桃花湖公园北区来举行。

0: 呢，还将视频连线省内的舟山、湖州和嘉兴等七个分会场，实现全省的浪漫联动。
1: 心动的新人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报名时间呢截止到5月10号。新人们呢可以关注浙江民政或者杭州民政，找到相应的文章，点击进入，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呢，经过主办方审核通过，新人呢将收到正式的参与通知。当然了，本次活动对于报名新人也有一定的要求。2025年的5月1号到2026年的5月10号期间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都可以报名。
0: 差不多就一年的时间。
1: 那么。

0: 周日啊，5月10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浙江民政或者杭州民政的相应报名文章。好，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1: 下周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0:06。
1: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一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8点半左右的时候被别人撞了，撞到那个门特别严重，相关视频和照片已经通过公众号发过来了，撞得这么严重，我后面把交通事故处理完了，找了长安厂家，我在车就上看了一下，就这个没有被抓拍到，但是有被撞，就是肇事者给我打的电话嘛，说他把我车撞了，叫我过去处理，我就想看一下这个准确时间，结果我去车就上
1: 看这个保镖模式，结果没有录下来。
0: 我看一下啊，这个25秒的视频就是你去找的这个保镖模式是吧？
2: 不是，那是车辆被撞进之后，我拍的一些，就是他平这个保镖模式，他真的很垃圾。关门的时候，观众呢，他都会拍，比如说旁边有个车过路，可能速度快了，他也会拍一下。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车辆发生碰撞，他抓拍不到。

0: 呢，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就直接去反馈这个问题，您看行不行？然后我看看有没有回应。
1: 还有就是，顺便跟他们说一下那个地图，看能不能一起给优化了。
0: 这个地
1: 图，
0: 这个地图的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们节目当中，长安的部分车系的车主啊，反馈已经不止一两次了，可以说是频率比较高的来反馈关于长安的车机当中啊，地图更新的问题，包括车机更新的问题。这个是长安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相对案例比较多的一些涉及的这个方面。那你这个问题今天叠加在一起，我会一起跟他们说的，好不好？
1: 还有就需要把车架号这些一起发过来，对吧？
0: 你车架号就不用发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更新的话，肯定不是针对你一台车更新，老哥明白了没有？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我把这个东西反馈了以后，你耐心等一下，等一下消息。但是长安呢，你也知道的，我们原来你看那个飞哥把他都骂成那个样子了，是吧？
1: 去年骂的那一个也是我打进来的，就是那他把你们那个视频投诉下架的那一条。
0: 那个也是你啊？
1: 那个是我打电话进来说的。
0: 哦，就是你把这个事情搞大的是吧？好吧，行吧，那么这样，我们今年再按照这个情况，就你反馈这个情况，我去反馈，好不好？

0: 不得130万呢？
1: 120提的车加装了20万，140。
0: 嚯啊！
1: 嗯，
0: 哎呦，那这个的确是挺糟心的。
1: 对，挺闹心的。
0: 实话实说啊，虽然说是个小毛病啊，但是你这个车毕竟得100多万，对不对？这个、
1: 对，他现在偶尔的还好，我还换，他们也修不好，他要把车，外面的线束的拆了，再拆车身的线束也拆了一会儿，他们还想拆，我们都不敢了，再问深拆了。
0: 那我。

车。如果说我看视频直播间公屏上有不少老铁说的不错了，哎呀140万呢，你开玩笑呢？你就想想看，你140万买了个车，结果这样一三万出问题，这受得了吗？啊，就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受不了？我们将心比心啊，觉得受不了的打受不了三个字，好不好？那我刚才说了啊，虽然说它不是一个重要零部件，不是一个核心零部件，可能在退换车的实际的对应的过程当中啊，相关的法律法条啊，它可能没有办法去进行实际的约束啊，达到一个退换车的这么一个标准。但是呢，掌握在手上的工单啊，再加上现在啊，针对于比亚迪的态度而言的话，就是按照过往的经验啊，比亚迪针对于故障车辆的这个态度啊，那么至少双方还是有一定的余地的，至少李先生这边这个余地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他还是仰望 U8 嘛，对不对啊？好，热线是0571889996996啊，0571889996996，打这个热线啊。好，有朋友说受得了，因为我们有100万。

1: 他们一个站长，一个是维修的师傅，都试了，也包括我，就是跟他们去试了，就是他们也承认，就是有这种情况。他说的有这个异响呢，是那个就是说是正常情况下，但是我这个异响呢，就是它会有点抖动，就是你方向盘或者是你车的主驾这边，它会有明显的感觉。
0: 这个抖动说有明显的抖动什么，是他们说的还是你说的？
1: 那个是我这边说的，但是他们那边那个试的，那不是白，那不是，那不是，
0: 你有这种感觉，
1: 那不是白说了吗？那你说你觉得有抖动，他告诉你是正常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我说他们说的是变速箱。

0: 什么呢？就是啊，如果是说能拍到明显这个声音那个东西，我肯定是也希望你们那个也会积极的配合，就是厂商跟就是你们媒体这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呢最好就是说他们厂家技术部这边那个派人过来，就是那个
1: 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你觉得我给你总结一下，老哥啊，这个你语言组织能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欠缺，我都跟你说，你听好了啊。
0: 对对对，
1: 你的诉求就是现在由于你的抖动和异响是无法记录的，所以说在上传这个厂家的系统当中他看不到，有可能上传上去之后他们看不到，直接打回来了。所以你希望呢，就是通过媒体呢跟厂家说，让厂家派技术工作人员到达门店，帮助你来进行测试车辆，排除这个故障，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不就一句话的事吗？好了，行了，那我知道了啊。
0: 好，行，谢谢主持人。
1: 好，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开票，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是有没有什么雷啊？
1: 先开票然后再冲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他说他会帮我就是说作废掉，然后呢再等到我验车完毕以后再给我开票，同时呢他会给我优惠1000块钱，就相当于是额外的。
1: 同时给你1000块钱
0: 优惠，就相当于是我交余款的时候少交1000块钱。
1: 有没有猫腻？投一下票来。
0: 对，
1: 直播间在座有2000多号人，来来来投一下票，觉得有猫腻的请把你们觉得的猫腻打在公屏上，因为我一个人的脑子有限，我顶多算个臭皮匠。来，你们觉得有没有猫腻？有没有猫腻？我觉得就是前面是说得通的啊，就是冲他半个月的业绩，对不对？就是5月15号之前先把票开出来，你可能是5月15号以后才能提车，是不是？
0: 我要到5月底或者6月初才能拿到车。
1: 照理来说的话呢，你让我说觉得里面有什么雷呢？我觉得好像这个雷，因为现在。

0: 是吧？哎，哦，我知道，那后排放了一个广汽本田雅阁，在质保期内，一个方向盘脱落。我是我感觉是手还是闷的。
1: 什么脱落？方向盘脱落了？
0: 啊，对，皮脱了。
1: 吓我一跳！这，
0: 我以为你开着开着方向盘掉下来了。啊，这倒不会，哎，广汽本田的。然后这个方向盘您看一下，然后。 广汽本田那边我是所有的投诉都已经走过了，没有用，他们那边不予质保，方向盘脱皮，它是人为损坏的。我有一个图片给你发过去了，图片那边也我自己看啊，是真，它是一点一点往外扩散的，就是刚开始是推一点，后来就是延伸到半幅方向盘，九点那个方向位置，一直往下延伸。
1: 你这样的，就是你这个方向盘其他位置怎么样？
0: 其他位置倒没有。

0: 动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啊，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好了，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啊。这个视频直播间刚才有老铁说了，屈爷你别得意啊，那个后面可能就来要股份了啊。能不能判点好，行不行？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处理的稍微顺利一些啊？双方都相对来说

我告诉你啊，闪充技术包括了电池本身呢，我觉得呢，让我看呢，我觉得毋庸置疑，既然能够拿得出来，就应该大概率啊，或者说肯定就是符合当下的它对于产品推向市场的一个标准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前面还有这个相应的部门在那报备，还需要备案呢，对不对？但是呢，这里不得不让我们在这里产生一个疑虑，这个疑虑。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买个车都不容易啊！你当然让我说，我最终你让我说的话，我当然相信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就是你看那个发布会上就能够明白嘛，那个发布会上人家说了，通过那个薄膜加热，也就是现在这个博主啊，把那个电池地板抠开，然后温控传感器贴上去，对不对？你别说他这种测试了，人家做的更严谨。比亚迪在官方闪充发布会上做那个测试，大家看了没有啊？就是拿一个薄膜加热，对于单组电芯啊，不是说均匀加热啊，是单组电芯啊，加热到700到800度，整个电池都不带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呢，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老铁，我不是黑他啊，就是完全就没有黑的意思。我呢刚才也说了，换位思考呢，我要站在他的角度，因为他现在只是觉得这个车好看，他也没有深入去了解过。那么我跟他说，去了解过这个情况以后，你自己再看看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你看看官方出来怎么回应这个事儿，那你自己再做决定。

0: 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1: 不花钱能看演唱会，也就在这个直播间了，是不是的？是的，打一下是啊。不花钱能听演唱会、能看演唱会的，这么近距离的，都不用架那个叫做 X300 Ultra、X9 Ultra 那个300焦段的那个长筒的，也就在这个直播间了。来，继续有请四号线孙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打这个热线来，孙先生你好。
2: 啊，你好，曲岩。我有一台900，然后大概是去年25年的7月

0: 据我没有，因为没想到后边好多事情，我接着给你讲。然后这22号做完了以后，我感觉有问题，慢慢的感觉这个越来越大，又开始歪了，越来越大。然后我就又回4S店了，
1: 嗯，
0: 4S店又给我换了一个师傅，然后又做了一遍四轮定位，然后又试车，
1: 嗯，
0: 然后大概调的也差不多了，然后就让我把车又开走了。开走了以后，开了能有2-3天，又歪了，而且歪的幅度挺大的。
1: 这些歪啊，老铁，都要建立于什么？都要建立于你的手有没有搭在方向盘上。如果要测跑偏的话，你必须把你的手搭在方向盘上，然后去感应一下，就是去感受一下这个方向盘有没有跟你在使用反作用力的这种跑偏现象。

0: 车辆的悬架降到最低，
1: 嗯，
0: 它会向左偏，然后把悬架的高度调到最高，它又会向右偏。
1: 我只能说是这样啊，老哥啊，
0: 嗯，
1: 因为呢车子我也没试，我也不知道你人在哪里啊。
0: 山东烟台。
1: 你在烟台是不是？那这样，
0: 对，
1: 我呢联系一下厂家，我让厂家呢派一个技术工，这个事情就一定需要派厂家技术到你的这个当地去了，因为在我看来的话，你都进店这么久了，无论是售后的这个相应的售后服务的这个车间技师，还是售后的服务总监，我相信都。

0: 他们同意承认是异常的。
1: 对呀、
0: 啊，而且说已经给我定方向机，说要求我过几天方向机来了以后让我去换方向机。
2: 所以你别着急，你呢按照他们的这个步骤呢先往下循序渐进的推进，我这面呢就是咱们双管齐下，我跟厂家呢也提出相应的一些交涉，我让厂家安排相应的工作人员过去，好不好？然后如果你有消息了，修的接下来帮你排除了，那么这个排除过程当中无论排除好了没排除好你都跟我们说一下，行不行？
0: 行，但是他要给我换方向机，我现在就是说实话
2: 方向机一定要换，这个你想都不用想，
0: 先不要换，
2: 就一定要换，肯定要换，
0: 要换，
2: 肯定要换、
0: 啊、
2: 就是你如果不换、嗯、就我们节目当中只有一个宗旨，你知道了吗？就是对方提出的相应给你解决方案的态度或者解决方案的方法你都必须接受，因为你不接受的话相对来说就不是他不给你解决问题，而是你不让他，你不愿意让他为你解决问题，明白了吗？
0: 但是我有个问题我请教你一下、
2: 嗯、
0: 他现在应该正常来说已经维修四次了，然后换方向机的话，我是换完了以后，万一再不好，我再向他提出。
2: 你不要提这个，你不用现在担心后面的事情。你既然跟我说了，
0: 嗯、
2: 首先你的案例已经登记在这个地方了，2026年5月8号早上9:02接近了热线，134尾号为9200的烟台信鸿4S店的领克900，对不对，老铁？
0: 对，我是从他家维修的，但是
2: 所以我这么跟您说，你不要担心，你该去配合维修的去配合维修，案例都在、
0: 哦、
2: 我。

0: 啊，包括了就其他品牌，就是很多品牌啊，沟通下来的结果，只有为数那么几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刺儿的刺儿头。我刚才跟你提到这些厂牌，其实在处理问题方面、跟进问题方面还是比较积极的，好不好？
1: 好，
0: 好，哎，好，就这样啊，好，哎，哎，好，
1: 嗯，好好，谢谢您，去呀，嗯。
0: 有老铁说了，刚才还有老铁说了，说这个去爷你就是在带节奏。老铁，关于这个事情呢，我刚才都已经说

待遇。你看，有人问了，说这个闪充到底伤不伤，伤不伤电池，包括了会不会影响电池寿命这个问题，得留给他们自己去慢慢的去了解。所以光你光来问我，我能告诉你这个车有优点或者有缺点，但是无法去解决你的心态问题。所以一直以来有人问我比亚迪的时候，你看我怎么回答的啊？我记得这件事情嘛，应该说在把这个事情往前推一个两年时间，两三年时间吧。当时有人来问我说啊，去啊比亚迪的唐怎么样？因为当年唐卖的非常火爆，对吧？我也是唐的车主嘛，对吧？那么我就说了，我说老铁，这个问题你不用问我。按照目前的体量来说的话，它现在暂且不说它有多稳定、多可靠啊、多优秀啊啊，做工细节啊，这个有多好之类的，光这个体量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个人心态的问题。你每次在互联网上看到那些所谓的比亚迪的黑料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说服自己？你能不能够不被影响到心态？你能不能够当你的车发生了一些细小问题的时候，你不站到他们那一队去？你行吗？你做不做得到？我就问你一句话。

老铁，如果说你受到了比亚迪自然堂的这个实际的心态影响，那么你就做好一个准备。你买这个车的时候，如果说你晚上起夜的次数都比不上你晚上醒过来担心你的车在车库里面可能要着了，老铁，那你就别买这个车。有毛病吗？没毛病的打没毛病。

0: 好了，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二号线的何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0571889969啊，打这个热线就 OK。来，我们有请二号线的何先生啊，何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哎，
1: 你好，哎，我买了个，我3月27号新车上牌。

0: 就找那个联系服务站，联系服务站呢，他让我换这个充电桩，我换了好几次，还是充不进，我就自己想办法去了这个天津，不是充不进，还是能充，但是跳枪。对对对对对，他是偶发性的，偶发性的。大概十次里面跳几次？嗯，大概十次里面的话，跳五六次，大概。
1: 这买的什么车啊，老哥？
0: 还有更糟心的呢。就是同一个问题，我去了。
1: 等会儿，来来，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2万3000多号人。

0: 已经对同一个问题已经给我修了6次了。
1: 你这样进站是没用的。
0: 进
1: 我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这说都不用说，你现在觉得很糟心。我买这个车本来就是为我趴活，我要赚钱的。
0: 对。
1: 结果你一充电给我充个40%。
0: 对。
1: 你现在想退换车？
0: 对。
1: 你这个车是跑营运的吗？
0: 跑营运的。
1: 你跑营运可能还比较麻烦，跟咱们普通的私家车的这个三包还是有区别的。
0: 但是我这个可以用这个民法典。然后那个什么，反正
1: 你自己也去咨询过了，是这个意思啊？
0: 我咨询律师了已经。
1: 那你现在打电话来给我的诉求是什么，老哥？
0: 诉求的话，我就是说想让您帮帮我，然后给厂里面施加压力，因为我打投诉电话已经打了30多个，至今没有给我解决。
1: 30多个
0: 了？对，打投诉电话打了30多个了，400还有他们那个投诉电话。
1: 我们最后再理一遍啊，到现在为止你充电充了几次？
0: 到现在。
1: 归了包堆的加在一起，一共充了几次？大概，你告诉我个大概。你比如说10几次、20几次、30几次。
0: 你说从一开始到现在是吧？
1: 对，从新车。

0: 这些都真话啊，毋庸置疑啊。
1: 对，
0: 但是你想描述的是它这个系统怎么会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1: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首先第一个，它前车左车就是前方这个就是跟我发生事故这个车辆，它明显的有向右变道的一个倾向，为什么 NGP 没有识别出来？为什么这个小鹏号称是视觉嘛？就是这个从咱们这个。

0: 逻辑相对来说体现出来比较激进的。你看啊，
1: 嗯，
0: 你隔壁那个菱向车道是一个宝马的一个X3，还是一个X3？是个X3是不是？你前面是个货车。那么按照相应的一些这个规就标定来说的话呢，那么宝马的这台车呢，就是它的 SUV 呢，它正在以比跟你同车道前向的这个货车啊速度更快进行行进，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运算了，那么他开始切换车道，那这也是对的，就是这个逻辑是对的，因为要提高效率嘛，对不对？那么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他并没有识别到那个跟你一样正在变道的奥迪这个车。我再仔细看一下，稍等一下啊，这里有个细节我得看一下对话啊。前面这个逻辑是对的，就这套智驾的逻辑是对的，没毛病啊。我看一下，
1: 嗯，
0: 这个奥迪有没有

0: 缓解的这种情况带来非常不错，你可能非常相信它，所以你一直在这么用。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得，就是这个事情我会跟小鹏去说啊。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
1: 这样，就是我现在诉求，首先第一个调数据，这个数据是我在事故第一时间就跟售后已经在讲了。然后售后，因为这个事故是4月21号发生的，咱们那个视频上也有。
0: 嗯嗯。
1: 4月22号我。

0: 就是我有疑惑的是啥，就是我这个车是不是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而导致的这场事故，而不是说就是。行，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能明白，但是老铁没有必要去研究关于之前的
1: OTA。 我觉得如果说要研究这个事故的话，最好的还原就是后台你所发生事故之后的那个数据，对不对？包括了前后的车辆行动这个动作数据，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就不多说了， 我先去跟小鹏去个交涉，好不好？您耐心等一下，小姐。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好好好。
0: 好嘞，谢谢您。
1: 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不能完全把这个方向盘交给他，好不好啊？
0: 明白，明白，谢谢您了。
1: 哎，好好，嗯嗯。

0: 我们这个在偏远的地区打我们当地12315，他说这个是公车，我们不是在这个我们受理这个个人范围之内。
1: 那你就打那个呀，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有问题的话，你就打那个叫做，你这个照片也比较糊啊，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嗯、现在这个下面好像有个磕痕哎。
0: 应该是没有，连油漆都没掉。
1: 你这个照片有点糊，但是我只能说通过你这个照片我看啊，你这个位置有个磕痕啊，而且是这样的啊，昨天呢，我们那个就是昨天我们下了节目以后，我们的这个导播就是这个悠悠姐啊，就是导播小姐姐啊，就为了你这个事儿专门去联系了一下，把这个事情反馈给这个红旗厂家了，然后呢，人家表示了，就是说。他们也表示了，就是你这个右侧轮下的这个轮下臂是右侧对不对？
0: 是
1: 右侧轮下臂变形了，这个变形人家说是能够看得出是人为的痕迹的，不是质量的问题。那你现在发过来这个照片比较糊啊，真的是比较糊，因为上面就是白白茫茫的一片，但是我现在能够看得到的是这个位置顶上的确有一个类似于小坑的痕迹，这地方是个

0: 判定就是当下就是解救，除非证据非常明确。所以当时这六万多块钱花下去以后，后来虽然说奔驰厂家也给到了相应的一些安抚和一些这个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补偿的一些措施，但是跟他花下去的六万多块钱是杯水车薪，不能比，那车主心里也不平衡啊，的确是的。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给你听呢？就是老铁，你要衡量衡量，好不好？
1: 对，好，谢谢你提醒。
0: 好，哎，好好，哎，好好好好，就这样，好，
1: 好，麻烦你了，
0: 嗯嗯嗯。你们这个钱都合着不是你们自己的是吧？不行，一定要

0: 请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1: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1: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0: 呼兰区的这个滨水大道旁边的一条乡道嘛，所以你得知道这条道路是谁的呀，是不是？好不好？
1: 他这个就需要事故证明，还得需要那个事故的认责，对吧？
0: 对，如果说你能够找到相应的，如果说你能够找到责任方，并且最好能够让叔叔给你重新开具一下事故责任证书，因为现在作为叔叔来说的话，他可能也找不到相应的事故责任方，所以他定义的时候给你定义成单方事故了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就这么回事嘛，你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找一下，好不好？
1: 啊，行，哎，谢谢你，
0: 哎，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哎，挺糟心的啊，这，好好好，嗯。哎，我也挺为他感觉到这个，的确是的。你说遇到这么个事儿啊，这哎呀，内心太纠结了啊，热。

0: 我都没发现它的问题，我只发现那个它正常显示导航信息的时候，比如说里程通到四六八这些数字的时候，包括二，它呢也就是就在二的腰部这个地方啊，它就会那一块地方它就不显示，就是二呢就断了一截，包括四那个角上它就断一截。那我一直以为它只是这个这么仔细啊，老哥，格式问题。
1: 老哥，你看的这么仔细的吗？哇！<笑>
0: 我因为我是天天用它，所以呢，我呢就没有在意，知道吧？但是后来不是一升级完了以后，我这不体验它像它的那个叫什么转向，把后侧后。其实这样啊，我们不耽误时间，因为后面堆了好几个热线。那个老哥这样的，我听出来了，我总结一下好不好？你听我说啊，其实现在并不是在于这个故障问题解决。

0: 对对对，但是
1: 全彩，
0: 对，但是他现在发现问题可能存在于需要更换一些线束啊之类的呀，对不对啊？他可能需要去更换很多东西，所以导致可能需要拆更多。现在不是他不给你解决，如果让我总结一下，老哥啊，当然你要相信我，我肯定是站在你这一面的，没错的啊。现在如果让我来总结，让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来总结的话，就一句话，不是对方不给你解决，而是你不让对方给你解决，或者说再说的中性一些啊，就是你们双方关于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达成一致这个方案，我说的对吗？
1: 对，
0: 所以
1: 就这样。
0: 所以我的
1: 他们现在就拖着我了，不管我了。
0: 所以我的意思呢，你还是得修。因为对方，我大致给你揣摩一下对方的心态，好不好？
1: 嗯，
0: 那对方肯定想啊，说这个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般人说车出了问题都得修啊，有故障你是得修啊，对不对啊？这个人不要修，还要4年延保，那他们也会做一些风险的一个。

0: 说话啊，先别说话，我猜一下啊，我掐指一算，你是去年九月份买的车是不是？
1: 我去年七月底哦。
0: 啊，七月底买的车，你是生锈了，还是轮毂有这个白斑？
1: 轮毂有白斑，四个轮毂。

0: 那你说吧，继续说。来，图片有没有？有没有发给我？
1: 有发到那个
0: 微信叫啥名字啊？
1: 刘昌盛
0: 啊，刘昌盛，我看一下啊，来，稍等啊，14秒的视频。

0: 果是用轮胎蜡的话，它是从周边一圈往里渗，就是挨着轮胎那一圈它会有腐蚀，而我是从就是各个方向都有。
1: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东西啊，如果说按照类比来说的话，我们直播间刚才有老铁跟我有同样的观点啊，老哥啊，就是你不能说同样拿沿海城市，除非你在同一个沿海城市啊，但是你拿不同的沿海城市和不同的这个气温带去比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不太严谨，就对他来说，对这个品牌来说可能也不太公平，这个是真的
0: 不太公平。我也是遇见这种问题，我也是喜欢刨根问底嘛，然后仔细查过一下，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出现在这个轮毂，尤其是铝制轮毂拉丝工艺之后。因为拉丝工艺之后它会破坏铝合金表面的一层氧化膜嘛，然后再从外面再附着一层类似于清漆或者是透亮的这种漆，这种

0: 了嘛，
1: 嗯，
0: 然后再从外面再附着一层类似于清漆或者是涂亮的这种漆，这种保护它。如果它在这个最后喷漆这一层之前这里缺少一个工序的话，就很容易没有清理干净，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不光是比亚迪，像是吧，其他的品牌
1: 就是我明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就是它的工艺不到位所导致的，是这个意思、
0: 我觉得是的。
1: 那这个事儿，如果说你要跟他硬刚的话，你就得像前面那个消费者一样了，得走一些相应的一些具有法检资质的流程的，去走这个鉴定的这个流程了。
0: 对，关键是我这个太冤枉，表面是完好的，对吧？如果是有小的磕碰，有小的那个裂缝渗进去，我都能接受啊，肯定是我不爱惜了。关键是上面，哇，
1: 明白，心情能明白。那要不这样吧，就是咱们听天由命，我呢把这个情况呢，我也不能给厂家施压，因为这个事情你给厂家施压的话，对厂家来说我也是不

0: 包括了给他们这种心态啊，都要给他们这个引导引导啊。来，这个三号线高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啊。来，高先生你好
1: 啊，是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
1: 这样的，你刚才讲的我都听到了，就是这个道理。我这个事情呢比较麻烦，你就是我因为长期的你们的听众观众，
0: 感谢支持。你是什么车、啊？
1: 感觉到很专业
0: 哦，感谢感谢。
1: 所以呢，我上海的，我现在没办法了。如果能帮助我就帮助我，帮助我有心理准备。刚才那个导播也讲了，你特斯拉的我们可能的怎么样，对吧？
0: 你是
1: 特斯拉打赢官司的他都不给你，
0: 你是特斯拉车主啊？
1: 我是一个特斯拉车主，我简单的讲啊，就是我是上他当了。我一个特斯拉车呢，就是很早以前 Model X 就最早的，
0: 100万。
1: 出来以后他就是有一个避震气囊升降嘛，自动的嘛。
0: 对啊。是100万买的吗？是你是蓝牌的、啊？
1: 对，我儿子开那是公司蛮好嘛，给我退休身体帮我到你开个车去玩玩嘛，好嘞。
0: 你是沪威蓝牌特斯拉老哥？
1: 哎，我是蓝牌转那个的时候，我等到蓝牌上那个的第一批上海坐车了，我是001号上海001号电车牌照。
0: 太厉害了！
1: 但是现在车用的呢，现在用还好用，但是很。10年了，焦头烂额，一直跟他搞到现在呢，跟他弄不过，而且受他骗了。他出来以后呢，就是铁打铁嘛，最高以后就没有避震了。
0: 没有避震
1: 期内
0: 没有啊，就是

0: 那个加号，不是有个键盘吗？你点一下那个加号，然后呢发那个照片给视频。
1: 我因为年纪大了，退休都退了好几年了，私信里面对吧？你这个里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私信我进去了，现在我发了一个，请指导一下，我进不去。
0: 不会呀、啊，你这就是公众号。
1: 你们没有回音，没有回音，我视频发不上来。
0: 不是不是抖音，不是抖音，是微信。
1: 哦，不是抖音，
0: 哎，
1: 微信里面是吧？
0: 对，公众号拜托了老司机。
1: 因为这是就是他们也承认修不好，但是呢，我一直修嘛，我说你们修不好，我老是来修一个礼拜修几次，对吧？修不好怎么的？这个呢已经过去了，就是等到四年以后呢，我就跟他们交涉以后呢，我是上当了。他们说你这样，我们给你买个延保，再弄个四年，我们有这个能修好了给你修。

0: 他们现在就不认了。
1: 哦，我听明白了，你是想要一个对于你接下来用车的保障，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们现在上海建交委的车，他们也不能给你啊。
1: 那你这个肯定不行。
0: 那我们也没办法。
1: 那这个事儿的确我也的确是帮不了你。因为
0: 所以呢，我现在所以说咨询一下，现在国家呢有一个那个的，现在国家就是有一个叫就是车厂的瑕疵没有召回没有弄过，就是他永远追溯，永久追溯的，好像有这一条的。
1: 那这个我暂时我们是没有听到啊，我们没听到。
0: 对，有，我发现网上查到这有，我问国家也咨询过，他们说那

0: 而是在于当前可能法律和法规是没有办法去支撑你现在的诉求的。老哥，你现在 你现在的诉求就是你这个车你要一直开，然后他必须给你一直有保障，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这个东西坏了你懂了，其实缺我跟你说，
0: 嗯，
1: 这里面讲我也无所谓，反正你追究我追究我，我在这里面讲，他其实特斯拉我们第一批很多很多，我到现在一个空调现在我这拍了35度以上，他就间歇性的就给你停掉了，
0: 嗯，
1: 一直没修好过。
0: 车呢开得到一定的年份以后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呢也是正常的。但是呢，我觉得
1: 新车是这样，
0: 就是站在消费者角度上来考虑这个事情。
1: 嗯，
0: 那这个事儿
1: 主要的，
0: 这个事儿我们可以扔给特斯拉，但是特斯拉给不给回应不知道，因为以往我们扔给特斯拉的案例呢，的确呢，不管什么样的案例啊，基本上回复率都是比较低的。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1: 共鸣。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别说以前人家有理的案例了，就现在这个老哥，我跟你说句话啊，我说句实话啊，就是不太中听。你今天这个今天这个事情你是没道理的。因为按照现在当下就现行的这个汽车三包法啊，你就是已经脱保了，你的维修包括
1: 撞了呀，买了个

0: 你好，你好，去。哎，你好，哎，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今年我五月2号去保养的时候，我是那个23年5月份的奥迪
1: Q5L
0: 啊，然后就是保养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它的那个变速箱的那个底下的那个螺丝边上有那个油渍哈，还有一个就是他说那个发动机底架的，发动机架的，
1: 你有图吗？有没有图？
0: 我发到了那个拜托的老师机那个，
1: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0: 加油三宝，我看到了。好，我看一下啊。对，
1: 后备箱的液压顶杆是不是？
0: 后备箱液压顶杆是没有图片的，因为它是电脑等于说是诊断的时候出现那个。
1: 你现在发给我这个位置是机舱里面的是吧？
0: 机舱里面的。
1: 机舱里面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0: 就是变速箱的底部有那个有点渗油。

你们都打出了我的心声啊，果然大家都是老铁啊。来，我们有请三号线的严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 0571-88-996-996, 现在的厂家和 4S 店真的很难的。一直都说消费者是弱势群体，是不是呢？的确是的。但是呢，如果说什么时候表现的是最弱势的时候呢，那可能是几年前。老铁，现在的消费者，我可以告诉各位啊，当然我不是说消费者就不支持各位去维权，或者说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揣着坏心思啊，但是现在的消费者的确是挺挑剔的。我也是认为呢，现在的厂家呢，应该呢，就是多让

0: 它的配置啊，然后跟动力总动力啊，然后我觉得是比较靠谱一点。
1: 哦，那小米速七为什么会被你搬上来来对比呢？
0: 因为我个人觉得它就是说我只是看加速啊。
1: 哦，只看加速是不是
0: 啊？30多万嘛，30多万的加速就这几个在一个档次感觉。
1: 30多万你应该去买那个腾势 Z 啊。
0: 哦，腾势 Z9GT 吗
1: ？Z。
0: 哦 ，Z 是吧？
1: 对呀、啊，那多厉害啊！100公里加速2秒了。
0: 哦，那我还不知道这个，可能没留意到。
1: 不要光在意加速，我的意思是，就是你买车肯定是要考虑综合嘛，对不对啊？
0: 是。
1: 你现在有车在开吗？
0: 啊，对，蓝图福瑞嘛。
1: 我跟你说几句话啊，老铁啊。
0: 嗯。
1: 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话吗？
0: 不知道。
1: 直播间有没有人知道接下来我要说什么话？来，我告诉你啊，现在请捂好你的钱袋子。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捂好你的钱袋子，车企都在诱惑你。我们上新款了，我们加速很快，

0: 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九分钟充电的哦。
1: 哦，那对对对。
0: 那虽然说速度也很快哦，它是兆瓦闪充，但是它需要十几分钟哦。那么虽然说时间差的不多，但是整个的电池和技术的代际差是非常明显的。你说的说的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这个汉L现在除了便宜之外，的确便宜便宜便宜啊。十来万，现在马路上汉L多了好多啊！我不知道其他城市啊，至少在杭州这座城市，马路上汉L多了好多好多。为什么多了很多啊？第一个，比亚迪产品力强啊。很多人其实为什么当年的汉L和唐L卖的差呀？卖的差，并不是因为汉唐L这东西不好，很多人也知道这东西。

0: 预兆，就代表啊，你和嫂子两个人啊，要天荒地老了。
1: 嗯，
0: 真的。但是当然，你现在的诉求我们不开玩笑啊，老铁，刚才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车它现在就是告诉你变速箱总成坏了，是不是啊？
1: 对，他已经四月份的时候，上个月4月20几号吧，给我把变速箱总成给换了，那具体什么原因没说。
0: 是偷偷换的吗？还是告知你以后他你同意了给你换的？
1: 他告知我了，因为他发现有异响，然后就给我把变速箱总成给换了。
0: 哦，
1: 对。
0: 那你现在想要什么？你告诉我。
1: 没有，我现在想，因为退换车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不太符合三包的那个政策。
0: 对，因为退换车的话，更换变速箱总成，你必须是在这个叫做30个工作日以内嘛，对不对？
1: 哎。那我这个变速箱总成应该也是属于三大件的那种质量问题的吧？
0: 对，算是三大件的质量问题，没毛病。
1: 然后我就想着，因为我不是经常就是请假跑来跑去，我就想着，哦，那我跟他协商过了，我说那你要么就把我请假这么几天的那个，就是怎么上班的费用啊，怎么给我报销掉就好了。然后人家嘛就是也不同意嘛，就是卖车的推给维修的，维修的推给卖车的。
0: 你这个就是老哥这样的啊，咱们讲道理啊，
1: 啊
0: 就是误工费这个东西呢，对于你来说达不成的。
1: 啊，我知道，
0: 就是关于汽车的故障这个误工费啊，只有一种人是可以达成的，那就是网约车司机师傅，因为车本身是他们这个经济的来源。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是达不成的，你可以要一点其他补偿，我倒是可以帮你尝试一下。
1: 我本来就是车上的，我本来想让他给我装一个那个什么。

百变啊，可吸可挂可接电，并带有83升的坦下的储物暗格，搭配着90升的 knock knock 的这个前备箱和全车至多41处的收纳点位啊，让出行呢无需将就啊。三个支持电螺纹接口呢，可以外接运动相机，让车辆啊秒变旅拍神器，成为珍藏美好的最佳载体。上界 Z7 和上界 Z7

0: 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14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8 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五件套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3: Welcome FM。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活。
3: Welcome。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一线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5: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5: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讲文明树新风，

0: 夜风向，听九九六体育圈，让你360度全方位知晓体育圈点点滴滴。九九六体育圈正在直播，正在直播。
1: 首次参加职业巡回赛，获得2026到2027赛季、2027到2028赛季的参赛资格。那王新博呢？今年18岁啊，今年在 WSF 锦标赛和 WSF 的青年锦标赛中都获得了。

0: 要低迷啊，13投3中，3分球4中0，罚球4中4，得到了10分，6个篮板，3次助攻，还有4次失误。还有任何的体育方面的消息，欢迎各位随时交流。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什么是 Happy Wear？ 游戏 Happy Wheels 的中文直译。这是一支电子摇滚乐队，有着超前的音乐风格，在制作的音乐中经常加入各种合成器的音乐元素。

0: 的体育记忆，
1: 用诙谐段子展示体坛人物的另一面。
0: 九九六体育圈，让我们一起笑看体坛风云，乐享体育生活。
2: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体育圈的节目，我是舒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浙江文旅市场的热度是居高不下。

也是充分的显现。那么不难看出啊，今年的五一假期啊，浙江以赛事为纽带，以体育为载体，串联起了观赛、文旅、购物、休闲等多元的消费场景。那么一场场精品赛事呢，激活了假日的氛围，一次次跨界的融合也释放了内需的潜力，不仅让体育啊成为了假日经济的亮眼增长点，

0: 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4: 潮生活，新推官。
5: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推荐一款新口味。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茉莉荔枝冰美式，准备的材料呢是荔枝汁，如果说有鲜榨的荔枝汁那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可以用荔枝饮料来代替，意式浓缩咖啡和冰块，还有少许的茉莉花。做法呢很简单，在杯子里呢先放入足量冰块，接着倒入八分满的荔枝汁，再倒入意式浓缩咖啡，最后呢撒一些茉莉花来作为点缀。荔枝的清香和这茉莉的芳香真的是香迷糊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哦。
4: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羞涩，比赛拖入了决胜局，最终呢孙颖莎11-9险胜啊。第三盘呢，王艺迪再度的与这个朴嘉贤展开了较量啊。小组赛时候呢，王艺迪是3-0，那这一次呢是对手第三局12-10艰难赢下一局，王艺迪3-1锁定胜利啊，那么帮助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得胜利。继续关注到的是女足亚洲杯啊，5月7号晚上，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中国女足呢对阵泰国女足，在苏州的太湖足球运动中心1号场结束。那么中国队呢凭借着绝对优势6-0轻取泰国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的同时，也以 A 组头名晋级到了8强淘汰赛。在两支队伍啊上一届的亚洲杯小组赛交手当中啊，中国队呢是以3-0获胜啊。中国队呢在整体实力上呢是占绝对的优势。比赛开始呢，中国队呢迅速进入状态啊，开场仅5分钟啊，杨澜抓住角球的机会，直接攻门得手。一边再战呢，中国队持续的保持着高压的态势，那么最终呢是以6-0赢下了本场比赛。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

0: 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6: 国学之美。

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讲的是务本的道理，引导初学者进入道德之门。清朝赵翼曾解释说，愚者圣人之语言，伦者诸儒之讨论也。所谓的论语，就是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撰成书。

0: 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为宝贝发声的代言官李林。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全部教育或者说99%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当我们自己做好了，孩子自然会在耳濡目染当中获得积极向上的影响。《终生成长》这本书当中提到过一个概念叫成长型思维，它的核心含义就是认为人的能力、智力是变化的，可以拓展的。我们拿家庭教育来说，有成长型思维的父母心态是更为开放乐观，乐于不断自我提升，接受各种育儿挑战，而在面对育儿难题时能够从自身出发寻找解决办法，真正的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份润物细无声又直抵心灵的滋养，终将让孩子受益终生。放眼未来，在宇宙之下看发展。感谢走进新世界。
0: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

破产了，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也没有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反身回到屋内，含泪写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送别一词写的是人间的离别之情，讲述的是人间美好之缘，构筑的却是人生的天问风景。从歌词的字里行间，我们也会感悟到人间世本无常的道理。花落花开，生死无常，何况离别呢？在这首

0: 身教练，我的梦想是让身边人都热爱健身。
1: 我是一名医生，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的医术无处施展。
2: 我是一名外卖小哥，我的梦想是每单都有五星好评。
3: 我是一名快递员，我的梦想就是早日脱单。
4: 我是一名保洁员，我的梦想是身体健康，再多干几年。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墨梅的高风亮节和独特气质，这同样也属于世人的高风亮节。

听五千年文化，赏三千年诗韵。送别是李叔同，也是近代佛学大师弘一所作。在写送别这首歌词的时候，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有一年冬季的一天，大雪纷飞，当时的旧上海是一片凄凉，好友许幻元站在门

0: 来吧，现在时间17:25，我们的红灯停游戏正式开始。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一杯草莓酸奶冰冰乐，这是一杯可可爱爱又治愈的小甜品，小朋友和甜妹啊都无法拒绝。新鲜的草莓，原味的酸奶，加冰块一裹就可以搞定了。草莓呢，洗干净去蒂，压成细腻的果泥铺在杯底，再加上软糯的椰果，再铺上满满的冰块，缓缓倒入冰镇浓稠酸奶，慢慢的融合渐变，真的超好看。简单的搅一搅啊就能够喝了。然后呢，果香搭配丝滑的酸奶，口感也是绵密冰凉，酸甜平衡的刚刚好，奶香

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0: 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5: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4: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5: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6: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7: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8: 小朋友们到这来。
6: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

你这是哪儿啊？天儿不错，都出太阳了，我感觉我这都快下雨了，你那是出了太阳，你哪儿啊？离这么远吗？啊，宁波啊，很神奇，很神奇啊。所以咱就说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啊，小姑娘的脸一样啊。来看看朱成雄这位朋友，堵在高架下面，嗯。然后呢，左转红灯啊，左转是红灯，没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机智的朋友啊，一看呢，你右边这个上高架的路就马上就要堵了，我跟你讲，你赶紧绕开吧。要不你就要去什么这个流石啊，或者是什么秋实停车场去溜一圈了。来看看花花吧，花花发过来照片啊，这位应该是哦嘉兴的朋友啊，没问题啊，这个车道呢看不清楚，不知道是啥车道，但是只有一个灯是红灯，没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照片啊，我们等会儿给大家都进入这个。

似不讲理的直白，配合充满情绪张力的旋律，诠释出爱情和生活的千百种面貌。有才华且足够入世，有趣味却不出格。在台湾宜兰湿润海风的滋养之下，他们以男女双主唱交错的和声为引，炮制出兼具独立时髦和流行传唱度的药方，慰藉了无数缺爱的灵魂。

0: 以保护动物。好，两个选项供大家选择，到底是一级还是二级？发送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就可以了。我们刚才来说到这个雀鹰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

抓鸟，什么藏鹌鹑什么之类的，这种违法行为啊，如果大家见到的话，真的是马上就举报他。好吧，保护动物人有责啊。那么现在时间17:57，再过2分钟，来到6:00将开始的是我们这个这一轮这个时间段啊唯一的一轮。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

丰富，比如说看演出。来看一看吧，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演唱会、音乐节带动了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呢，全国一共举办了3.2万场演出啊。然后呢，这个全国的演出票房收入啊，也是非常的高。全国的这个营业性演出呢是3.2万场，票房同比增长14.66%啊。比如说演唱会啊、音乐节啊、话剧啊、沉浸式演绎啊，都非常的多。其中呢，音乐节和演唱会的贡献最为突出。比如说这个泸州银河左岸音乐节17万人次，太湖湾音乐节14万人次，双城草莓音乐节18万人次，位列客流的前三名。再比如说五月天的北京鸟巢演唱会，单场吸引超过5万人，也创下了体育场的动员记录啊。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呢是演出的主力举办地，北京的开票量呢是1400场，居全国首位，上海、成都紧随其后啊。二线城市当中的，比如说杭州啊、南京啊、成都啊，也是占全国的60%以上啊。非传统旅游城市，比如说山西太原，凭借75场大型演出，也是跻身到票房的前列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全民竞猜来猜到的是什么呢？五一假期全国。

0: 来吧，现在的出价区间是10亿到60亿，这个五一啊，全国的演出票房到底是多少亿？等着各位。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推荐一款新口味。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葡萄柚冰美式，做法超级简单，有手就会。准备的材料呢是葡萄柚汁、意式浓缩咖啡。首先把葡萄柚榨汁儿，在杯子里呢倒入足量的冰块，再倒入8分满的葡萄柚汁儿，最后呢倒入意式浓缩咖啡，一杯葡萄柚冰美式就这么搞定了。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看哦。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3: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4: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

开年爆剧呢《太平年》，凭借着这个动人的内核和精良的制作，那不仅是掀起了全民的追剧热，还顺势带动了读史热、文博热、文旅热。那不仅国内热，国外也热，哪儿都热。太平年呢被翻译成了10多种语言，覆盖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在 YouTube 上的总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曝光量超过1亿。完事儿呢，最近呢，太平洋的总导演杨磊接受这个央视的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最近在准备一个新戏啊，希望呢这个再次呢联手原班人马做一个太平年的续集。那么记者翻看资料之后发现呢，早在太平年开拍之前，华策影视就公开表示过，太平年呢是吴越归宗系列的第一部，将会与吴越归宗之陌上花开一起组成完整的吴越国的故事。所以说续集是真的有。行了，那么接下来的这道题来问问大家吧。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太平年，那么请问太平年这部影视剧啊，这部电视剧覆盖了全球多少个国家和地区啊？被翻译成了10多种语言，覆盖多少个国家和地区？两个选项，第一是73，第二是103，请作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

0: 国家和地区。两个选项，第一是73，第二是103，请作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到底是73个国家和地区还是103个国家和地区。接下来是我们这一轮，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红灯停。我们这一轮的红灯停同样是两个要求要告诉各位，第一呢，就是你拍的照片里必须得有红绿灯，第二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就这两点要求。现在呢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就如果说你在等红灯或接下来的五分钟在等红灯都可以持续发。来，发送过来的朋友呢进入摇奖池，我们等会儿来公布获奖的选手。来吧，红灯停的游戏也正式开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推荐一款新口味。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一款香橙茉莉冰美式，准备的材料呢有橙汁、茉莉花茶、意式浓缩咖啡和冰块。做法呀很简单，在杯子里放入足量的冰块，倒入8分满的橙汁，再倒入1分的茉莉花茶，最后倒入意式浓缩咖啡，就搞定了。一杯清新提神的香橙茉莉冰美式就做好了，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看哦。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

0: 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0: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一吨废纸可造。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2: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3: 小朋友们到这来。
1: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2: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潮生活新推官，
4: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告五人的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

0: 10:30，中国时刻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2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

0: 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
6: 突然前面一道光，
7: 仿佛巨星来登场，
6: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7: 然后就是咣。
8: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9: 13万起，大大大五座 SUV 东风日产 NX 八来了！央企合资，宁德时代800伏三电与 Momenta 辅助驾驶，2917毫米长轴距，773升大尾箱 ，AI 五件套拉满，入门即满配，14.99万起，家用首选。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意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12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6: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5: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曲源峰

0: 和，常能听到摇滚乐队活力的歌声。这是由几名热爱音乐的老人组成的风和摇滚乐队。
1: 我是吉他手，65岁。
2: 我是萨克斯手，70岁。
3: 摇滚奶奶64岁。
4: 我是讨厌摇滚乐队。
5: 老一首学老一首乐嘛，让大家像我们一样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
0: 滚烫人生，永远热望，青春不老，生命怒放。

0: 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展开。

0: 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1: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3: 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0: 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3: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4: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3: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留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活。
3: Welcome。